0: 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

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嗨，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七月四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七月四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0: 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1: 直到有一天，
2: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3: 万福种植项目，
4: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3: 月薪2分，
2: 周期
1: 他都拥有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失去的一再难挽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1: FM 92.8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双语实验学校的校长陈建斌。
3: 我是历城双语实验学校的李苏彤。
4: 我是历城双语实验学校的毕明阳。
5: 我是历城双语实验学校的张宇轩。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红日》。拂晓以前，山洞里挤满干部和战士，洞壁上挂着一面绣着斧头、镰刀的绸布大红旗，显得特别壮丽辉煌。现在在战斗最前线、最接近孟良崮最高峰的山洞里，举行着两个庄严肃穆的仪式，追悼团长刘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火线宣誓，为先烈们和忠诚勇敢的共产党员刘胜同志默哀。以后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的歌声便在这个用鲜血换下来的山洞里回荡起来，歌声低沉，但却好像煽动了整个沂蒙山，雄浑的音浪像海浪奔腾，有不可抗拒的宏大力量。歌声悲痛，这悲痛的歌声是战斗胜利的信心，是对未来光明的希望。
6: 我们将永远地献身给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身给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不惜牺牲我们的一切，以致生命，为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流尽我们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语言也是低沉的，但它是发自他们的灵魂深处，庄严豪壮而又坚定。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心坎里已经积蓄了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最高度的战斗要求，愤怒之火在他们的胸中燃烧。
7: 杨军从牺牲了的张华峰的手里拿起了红旗，红旗在孟良崮高峰上飘扬起来，红旗召唤着高峰下面的战士们奔涌上来，红旗宣告着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战士们登上了最高峰，正在消灭最后的敌人。硝烟弥漫了山头，刺刀在高峰上闪着亮光，喊杀声震荡在高峰的上空，战斗的尾声和最后一股热浪在高峰上翻腾奔涌。在这个孤绝无援的阵地上，敌人迅速地瓦解溃灭了。站在山头高处的敌军58旅少将旅长卢信被王茂生一枪击毙，残余的敌人终于丧失了斗志，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举起了他们的双手投降了。鲜艳的红旗在登上孟良崮高峰的英雄战士们的手上，在夏天的山峰里招展飘扬，在红日的万丈光芒的照耀下焕发着骄傲的炫目的光辉。
4: 枪声平息，雄伟险峻的孟良崮的高峰上不是战场了，它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奔来涌去的战士们、民兵们还有附近的居民们全都陶醉在伟大胜利的怀抱里。英雄军长沈振兴和英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获得了最大的战斗胜利的愉快，获得了最大的胜利满足。沈振兴在涟水战役以后的一个深夜里审问俘虏张小甫的时候所说的话：我要你们把喝下去的血，连你们自己的血，从肚子里全都吐出来。在半年后的今天，1947年5月16日中午已经成了事实，疯狂一时的整编74师蒋介石最大的一张王牌已经彻底毁灭了。军首长们、指挥员们和英雄的战士们屹立在巍峨的沂蒙山孟良崮巅峰的最高处， 俯瞰着群山四野，他们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
0: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Namo Dharma Namo Sangha Namo Sangha
1: 在聚散之间
0: Namo Buddha Namo Buddha Namo Buddha
1: 在宁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嗨，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amis, que c'est magique. Somos amigos, vamos al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程，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物，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成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七月是上半年的终点，也是下半年的起点，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山大路街道王川，全福街道李文、王红，荷花路街道钱爱华，唐野街道唐路，公安辅警孙瑞南，区总工会魏丽萍，区教育局王思雨，区国土资源局潘传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素东平，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超，区文旅局李胜南，董家卫生院辛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新，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鲍山会员之家程燕万金，郭定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家璐，爱尔眼科李丽丽、周进娟、孙琪琪，红记堂陈燕，全城省实验江婉容，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奇、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鹏、孙志强、梁晨晨、陈兴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星、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蔡依林演唱的《第三人称》送给你们，祝福七月生日的你们，快意人生，乐得自在。

嗨，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晚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程，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程，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位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实际上是候补的官员，有资格做官了。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时间张乡绅前来拜会送钱送房的原因。有人说其实在这篇文章中还有可笑。
1: 随后李老师通过对糊涂户的分析，进一步让同学领悟人物的多角度解读。
0: 糊涂户不是我们表面看上去的可恨可恶，他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糊涂户很会骂人，来，在这一句里说，明年在我们行里寻个官，替你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我把你去掉有什么变化？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老婆，加了个你呢，这个老不死就跟老婆没有关系了，是不是？这就是吴敬梓的生化妙笔，就在一个字里把糊涂户的精明刻薄描写得淋漓尽致。好，我们再看一个，你觉得糊涂户只有可笑可恨吗？从这个描红的字来，你能读出什么来？
2: 非常的封建思想吧。
0: 谁有封建思想？
2: 所有的人啊。
0: 邻居。
2: 对，邻居。
0: 来，这句话是邻居骂他的。骂他什么？
2: 你每日杀猪的饮水。
0: 你会怎么样？
2: 你会进地狱十八层。
0: 十八层地狱。你个杀猪的，你会进十八层地狱的。你打了你女婿了，你还到十七层来。所以《增广贤文》里下面的一句话是叫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他的可悲这里也能看到。
3: 今天这节课呀，我特别欣赏李老师特别重视学生的一个语言习惯语言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不过 PPT 呈现的方式啊，它有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孩子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0: 对对，
3: 如果我们是事先做好的 PPT， 那么会不会让孩子觉得那个更权威，我这个就不太好？那么如果这个字我们用板书的形式来呈现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课堂讨论会这个交锋会更精彩？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们来看看李杰老师的评分好吗？31票，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啊。
5: 我觉得对我来说收获很大，张红老师很优秀，他具备了这个优秀老师所具备的优点。
6: 李老师今天跟我有一个相似点，都有那么一点点前松后紧，但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里边，课堂永远是取舍平衡的艺术。

0: 人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

0: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

0: 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逆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6: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2: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8: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9: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0: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信：
1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5: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6: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 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6: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7: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4: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8: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9: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

0: 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胡和平讲话，林武致辞。
2: 林武在临沂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1: 朱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2: 山东持续优化煤电发展布局和装机结构，打造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标杆，夯实能源压舱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胡和平指出，培育文明乡风是一项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深入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着力抓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要着力抓移风易俗，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要着力抓文化建设，大力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要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同步发展，相得益彰。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凝聚城乡共建文明乡风的合力。林武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走在前挑大梁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山东考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思想强农、文明育农、文化惠农各项工作，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们将高举思想旗帜，以科学理论引领文明乡风，更续历史文脉，以优秀文化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城乡融合，以共建共享赋能文明乡风，夯实产业根基，以共同富裕润泽文明乡风，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山东力量。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讲话，临沂市委书记张宝亮、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村民李亚云，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制作团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名代表做了发言。会上发布了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本次大会以文明

0: 05在临沂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李武来到山东隆科特煤制剂有限公司、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上下游集聚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跋山水库，李武查看大坝溢洪闸运行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有序调控水库库容，确保安全度汛。李武查看固下湖畔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产业，积极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跋山遗址群挖掘保护情况，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工作，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安排，李武对临沂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讲政治顾大局，坚持重实干求实效，着力解民忧防风险，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推动临沂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调研中，林武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污染防治、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犒劳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工业增长态势，夯实增量项目投资支撑，培强消费增长动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外贸增长后劲，抓好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汇聚沂蒙，共同探讨培育文明乡风、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2: 文明乡风建设做的就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参会代表们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交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创兼演员郑润奇，
3: 像我们在拍阿嬷的时候，我们是先收集了一些故事素材，然后再去创作电影，所以我觉得在传播文化一定离不开一个本真的东西。我们还是会继续拍我们自己潮汕方言文化的一些故事。
2: 云南省建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婷，
4: 这次呢，很高兴带着我们云南大理剑川的楹联文化来到了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的舞台。那么楹联呢，是我们剑川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它也是我们云南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也会将把今天大会上学到的一些全国各地的

0: 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带回去，转化成我们工作的动力，不断地推动我们建川的乡村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守护乡村根脉，绽放时代华彩。大家表示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进一步凝聚合力，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济：
2: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这样一种美好社会，肯定是乡村的生活方式主导的一种这个生活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左邻右舍关系和谐，人和自己的内心和谐，它就高过了那样一种城市的那样一种激烈的竞争，就是乡村给我们这样一种舒适感，这是真正的一种幸福感。
1: 大会还发布了10个文明乡村建设工作案例，涵盖思想政治引领、培育向上向善道德风尚、乡村新大众文艺、深化移风易俗、加强城乡文明共建等不同内容，全国文明乡村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同步发布。
3: 煤电在电力保供和系统调节中具有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山东持续优化煤电发展布局和装机结构，加快大型煤电机组建设，提升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水平。请听报道。
1: 山东能源祥光电厂眼下正在加紧建设，原定于12月底的投产计划现在要提前到10月，工期大幅缩短。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祥光电厂副总经理陈耀：
4: 根据阳谷县委县政府要求呢，他们的现在的工作机组是今年已经进行了管停，我们是整个这个区域的唯一的大型热电，所以说呢，我们尽量把我们的工期往前提，提前进行并网发电。
1: 祥光电厂投资70多亿元，建设两台66万千瓦的大型煤电机组，年发电量54亿千瓦时。从规划之初，项目就瞄准清洁高效的设备工艺，同等发电量下，通过燃烧高热值优质动力煤，实现煤炭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祥光电厂董事长总经理孙自强：
5: 立项的时候肯定是基于这个比较先进的指标考虑的，热值很高，大概在5300到5500，然后它的灰分9%，就全国没有这种煤电，会大大的降低能耗，降低这种交通运输的这种密度。
1: 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煤炭指标，但在当时全省的指标都极其紧缺，满足不了需求。这两年山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给项目带来了机会。按照相关政策，可再生能源的增量指标可以用于重点区域新上煤电项目发电部分的煤炭替代，祥光电厂项目符合政策要求。孙志强：
5: 咱这个项目是当时缺口是117万吨，那怎么办？用这个新能源指标折算成发电量，然后再倒折成这个煤炭指标，才有这种方式实现了我们这个煤炭指标一个落地，
1: 全面提升煤电清洁低碳水平。祥光电厂还采用超超临界技术和二次再热等技术，进一步降低排放。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祥光电厂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俊国：
6: 相对于一次再热机组，二次再热机组能每千瓦时能降低3克左右，我们这个一年能发几十个亿，整个排放也降低了这块。
1: 随着祥光的落地，周边低效高能耗的小煤电机组和民生供热机组逐一被关停，不仅供电能力得到提升，调峰能力也大幅增强。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祥光电厂工程管理部部长王勇：
7: 对比传统的小机组而言呢，这个是对我们可以调节的容量更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响应的更快。
1: 现在祥光电厂年均供电煤耗低至257克千瓦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排放比环评指标再减排40%、42.86%、30%，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山东还在不断寻求在机组热效率上的提高突破。前不久，全球首个热效率突破50%的百万千瓦煤电机组在菏泽运城投运，与传统同体量的煤电机组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8: 我们的煤电机组大部分都是在46%和48%的效率，发电效率突破50%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一个跨越，全世界的煤电机组都没有过，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就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吧。
1: 近五年，山东布局建设了约1270万千瓦的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平均每度电的煤耗从2020年的308克降低到295克以下，这意味着每发一亿度电，比2020年少烧1300吨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速。

0: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组织筹备情况。本届赛事规模刷新省运会历史，新增冰雪、海岸赛艇等多个新项目。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2: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山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乔云平介绍，本届省运会定于8月26号开幕，9月5号闭幕，开闭幕式分别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和体育馆举行。
3: 运动会共设置38个大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一届增加了19%，报名参赛运动员达到了1.3万人，教练员、裁判员队伍超过3000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的历史新高。
2: 省运会比赛将分两个阶段举行，开幕式前安排38个项目的预赛和27个项目的决赛，开闭幕式期间安排11个项目的比赛。截至目前，省运会预赛已完成98%，有11个大项及部分小项的决赛已经顺利完赛，共产生金牌380枚。乔云平，
3: 本届省运会新增花样滑冰和冰球两个比赛项目，本届运动会共有11个市报名冬季项目，较上一届增加83%，接轨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海岸赛艇、棒垒球项目，持续提升全运核心竞争力，新增马术、高尔夫等项目。
4: 当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极易发生城市内涝等情况。对此，各地相关部门人力、机械设备24小时执勤值守，通过智能监控、拉网排查、升级水利工程等措施，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5: 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这两天我省多地再次迎来了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临沂、聊城等地的城管部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划分防汛网格，防汛队员分片值守，不间断清理排水口落叶淤泥，及时架设抽水设备进行排水作业。临沂市河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光磊：
6: 针对本次降雨，我们10个网格、350名防汛队员全面在位，提前布防四台强排车辆，根据城市防汛预案，按照一处一策要求定岗定位，专人值守，一旦发生积水情况，及时清理雨水井壁、垃圾杂物，并进行机械强排，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5: 烟台、牟平、潍坊、青州等地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聚焦市政排水关键点位，全面开展设施养护、责任包靠、物资储备与应急筹备工作，全力防范城市内涝风险，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牟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谢叶斌：
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动态巡查机制，紧盯重点路段、薄弱点位不松懈，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盘的工作节奏，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
5: 德州庆云县利用智慧水利平台，实时监控河道水位，科学研判当前水情，精准调控相关参数，对辖区100多座涵闸实现远程操控，极大提升了防汛响应速度，成功构建起数字防汛新防线。东营市广饶县紧盯重点区域排涝薄弱环节，高标准、快节奏推进重点排涝工程建设。在广饶县他河流域综合治理提升工程东网路片区排涝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有序推进强排泵站建设、机电设备安装等关键任务。该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对20平方公里的东网路、长深高速路片区进行系统治理，全面打通区域排水大动脉。 广饶县水务服务中心现场负责人刘永康。
0: 本工程主要是结合现状的排沟、挂网、路网和现状地形，遵循就近入河的原则，实施了排沟清淤、雨水限涵埋设、前排泵站和泄水挡等建筑物的施工，大大提高了排涝能力，筑牢了片区防汛安全底线。
1: 三伏天开启，这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也是冬病夏治的养生黄金时段。各地群众顺应时令特色，或中医调理，或食疗养生，或书香度夏，解锁丰富多样的消暑生活。请听报道。
2: 借着三伏天养生良机，威海、青岛、边州等多地中医院三伏贴诊疗迎来就诊高峰。在威海卫人民医院中医康复医学科，前来等候贴敷的市民坐满诊室。市民田秀珍告诉记者，今年已是他连续第九年前来贴三伏贴。
8: 第一次是2018年，我每年呢就也感冒，这贴了他以后在一起都没感冒，长天天每年贴。
2: 在滨州彰化区中医院针灸推拿科诊室同样热度满满，医务人员为就诊市民细致问诊，结合个人体质精准选取穴位，开展三伏贴调理治疗。彰化区中医院针推科主治医师孙明元：
9: 三伏贴的直接作用体现在对身体的多重改善上，对于患有慢性咳嗽、哮喘、关节冷痛等虚寒性疾病的人群，能有效缓解冬季易加重的症状，对于体质偏虚、易感冒的人群，则有助于振奋阳气，增强免疫力，提升整体抗病能力。
2: 除了中医外治贴敷，鲁西南地区流传已久的食疗养生习俗也成为市民三伏天调理身体的特色选择。在鲁西南地区，民间素有入伏喝羊汤的传统习俗。菏泽市定陶区各大羊汤馆内人气爆棚，座无虚席，食客们围坐桌前喝伏羊汤，在大汗淋漓间尽享伏天独有的酣畅滋味。食客裴硕说，
10: 俗话说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仙开药方，天越热越得喝这碗热汤，就这冰吃一碗下去出一身汗，浑身的湿气都带出去了，喝完浑身舒坦。
2: 高温酷暑之下，除了顺应时节养生调理，不少市民也选择清凉安静的场所消暑纳凉。在德州烙林图书馆，各借阅室内座无虚席，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的书籍，让这里成了大家看书学习避暑的最佳选择。烙林市图书馆馆长王振东：
11: 暑假期间每天读者都络绎不绝，我们针对暑期人流量大的特点，空调设备全天候运行，同时图书馆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持续开展绘本故事讲读、大手拉小手、亲子阅读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生活中过得有滋有味。
4: 今年暑假，我省各地依托社区、工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课程内容，以看护加教育加实践的多元化服务模式，呵护陪伴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12: 暑假来临，双职工家庭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看护难题成了不少市民的烦心事。今年淄博市启动七小团暑假爱心托管服务，作为2026年淄博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把70个公益托管站点开到了群众家门口，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安全充实的暑期成长空间。淄博高新区银泰城社区工作人员屈丽雪：
13: 咱们社区的暑期课堂已经连续开展了4年，累计汇集的青少年呢超过了300多个孩子。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多元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学有所乐、学有所获。
12: 青岛、烟台、滨州、德州等地依托社区资源，精心打造非遗剪纸、漆扇制作、经典诵读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快乐体验中收获成长。德州市宁津县胡苏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雅文：
14: 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够高效地完成暑假作业，补齐学习的短板，还能够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文化，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真正的让孩子假期有人管，学得好，玩得有意义。
12: 广饶县依托吴老志愿者等师资力量，在县老年大学开设假日爱心学校，开设书法、国画等公益课程，免费为辖区100多个家庭子女提供暑期托管服务，以优质公益课堂实现一老一小双向暖心守护。学生任佳琪：
15: 去年我学习了书法，今年我学习的是国画。

0: 国画的学习不仅仅是要学会调色等等，更是要深深地记住国画的画法，传承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1: 广饶县离退休干部工委专职副书记江海燕：
2: 我们老龄大学这个暑期假日爱心学校已经开办了很多年了，主要呢也是为解决家长们暑期孩子看管难的问题，累计招收学员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次。
3: 山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熔炼固炼暨铸围高效赋能万亿城活动今天在潍坊启动。潍坊市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山东基地现场揭牌，5个产教融合合作项目签约，期间还将开展校企对接、参观调研等活动。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6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16号夜间至17号白天，我省中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最大1小时降雨量40到80毫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德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聊城大雨，24到30度；泰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菏泽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枣庄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济宁大雨，24到30度。临沂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转大雨，24到26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潍坊阴转中雨，23到28度；淄博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滨州雷阵雨，24到30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 0531-5999-8688。

午，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 0531-5999-868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

安贞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女装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

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父亲打累了，依旧是余怒未消。当警察呗，郑春光倔强地说。
1: 你别以为你看了一本什么福尔摩斯，你就能当警察，看我不揍你。你要是真有能耐，就给我当个看看。
0: 父亲以为啊，他只是口不择言，胡乱说着，于是又是一顿的藤条。郑春光却没食言。三年后，这小子就以三亚市二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东省人民警察专科学校。在警校期间，本就有武功底子的郑春光经过系统的武体训练，实战水平极为出色，平时对抗比赛是鲜有对手。在一次考核中，按照规则，对抗双方能够坚持三分钟即为合格，三分钟之内击倒对方即为优秀。和郑春光对抗的是警体委员，实力自然不俗。考核开始不到十几秒，郑春光即用一套连续的组合拳把对方击倒，连他的绝招连环脚都没用上。可在三亚市河西派出所实习期间，郑春光却因为脚快出了一次糗。那天呢，他正在下楼，碰到匆匆上楼的所长。
1: 出事了，哎呀，水产码头上有两伙子人要火并，我上去拿枪。哎，你还有在家的警力都得过去。
0: 所长说着便火急火燎地上了楼。当时海南刚建省不久，又刚刚成为首批七个经济特区之一，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三亚，给社会治安带来极不稳定的因素。郑春光一听，立刻两眼放光，他喊了一声：哦，我先去侦查一下情况，便骑上三轮摩托直奔水产码头而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6: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0: 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1: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2: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1: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3: 那么在黄龙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5: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6: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7: 正确服用速效救心丸。
8: 速效救心丸具有行气活血、去瘀止痛之功效，主要用于治疗气滞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速效救心丸在服用上是有讲究的，怎么服用才正确呢？
7: 速效救心丸用药注意事项：
8: 一、速效救心丸中含有的冰线成分有可能会引起胃肠道不适症状。如果患者服药后有胃部不适，建议饭后30分钟服用。二、速效救心丸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在与华法林、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醋柳酸、氯吡格雷、甘素等西药合用时，要关注是否有出血倾向，如牙龈出血、皮下出血、月经出血明显增加等。如有以上情况，应减量或暂停使用速效救心丸。
6: 人民药监为人民。
9: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0: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11: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

0: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China acts。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

0: 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 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

0: 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胡和平讲话，林武致辞。
7: 林武在临沂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6: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7: 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群众唱主角，新风润乡土。
6: 产学研协同攻坚，山东领跑概

0: 钛矿光伏产业化新赛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文明乡峰大会在临沂举行，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胡和平指出，培育文明乡峰是一项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深入推进文明乡峰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着力抓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要着力抓移风易俗，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要着力抓文化建设，大力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要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同步发展，相得益彰。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凝聚城乡共建文明乡峰的合力。林武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走在前挑大梁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山东考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加强文明乡峰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思想强农、文明育农、文化惠农各项工作，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们将高举思想旗帜，以科学理论引领文明乡峰，更续历史文脉，以优秀文化涵养文明乡峰，深化城乡融合，以共建共享赋能文明乡峰，夯实产业根基，以共同富裕润泽文明乡峰，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山东力量。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讲话，临沂市委书记张宝亮、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村民李亚云，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制作团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名代表做了发言。会上发布了文明乡峰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峰建设报告2026。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有关省部级领导同志、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参加。除主会场活动外，大会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峰议题设置五个分会场，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1: 山东台消息，7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林武在临沂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来到山东隆科特煤制剂有限公司、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上下游集聚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跋山水库，林武查看大坝溢洪闸运行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有序调控水库库容，确保安全度汛。林武查看固下湖畔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产业，积极

0: 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拔山遗址群挖掘保护情况，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工作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安排，林武对临沂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讲政治顾大局，坚持重实干求实效，着力解民忧防风险，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推动临沂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调研中，林武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污染防治、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犒劳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工业增长态势，夯实增量项目投资支撑，培强消费增长动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外贸增长后劲，抓好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
0: 请听报道。
2: 文明乡风建设做的就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参会代表们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交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创兼演员郑润奇，
3: 像我们在拍阿嬷的时候，我们是先收集了一些故事素材，然后再去创作电影，所以我觉得在传播文化一定离不开一个本真的东西。我们还是会继续拍我们自己潮汕方言文化的一些故事。
2: 云南省剑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婷，
4: 这次呢，很高兴带着我们云南大理剑川的银联文化来到了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的舞台。那么银联呢，是我们剑川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它也是我们云南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也会将把今天大会上学到的一些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带回去，转化成我们工作的动力，不断地推动我们剑川的乡风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2: 守护乡村根脉，绽放时代华彩，大家表示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进一步凝聚合力，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济，
5: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这样一种美好社会，肯定是乡村的生活方式主导的一种这个生活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左邻右舍关系和谐，人和自己的内心和谐，它就高过了那样一种城市的那样一种激烈的竞争，就是乡村给我们这样一种舒适感，这是真正的一种幸福感。
2: 大会还发布了10个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涵盖思想政治引领、培育向上向善道德风尚、乡村新大众文艺、深化移风易俗、加强城乡文明共建等不同内容。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同步发布。
1: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新田，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

0: 新风唱响幸福来编曲童宁宁。
1: 在乡下采风中了解到了当地种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真切感受政策扶持下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幸福生活。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咱们这个表演唱节目新风唱响幸福来，用草原歌声讲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草原新图景。
0: 移风易俗，俗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江苏小品初礼聚焦随礼这一传统习俗，用幽默诙谐的表演把原本传递情谊的人情往来如何一步步变成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演得活灵活现。德州小品谈婚论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生动展现了彩礼乱象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困扰，倡导婚姻回归真情本心。小品谈婚论嫁演员杨莎莎，
2: 让大家看清高额彩礼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大家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0: 文明乡风不仅要减负更要添彩。来自黑龙江安达的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由两位90后特岗教师李平张宇创办，他们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用一首眼里的光唱出了乡村少年的自信与希望。黑龙江小合唱眼里的光指导老师李平
3: 每天都陪伴着这些乡村孩子，亲眼看着他们纯粹坚韧的这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个乡村少年的心里话。我也想用孩子们最纯净的这个歌声能够展现新时代乡村少年的精神风貌，传递文明向善的乡土新风。
0: 黑龙江小合唱眼里的光演员李泽宇，
4: 要当好文明乡风的小小传承人，今后我会讲文明懂礼貌，不攀比不浪费，把好习惯坚持下去，把好乡风传承下去。
0: 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也要观念新起来，精神富起来。本场展演节目内容充实，形式丰富，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化作文明的种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康乐残疾人托养院负责人李雪燕，
5: 演出的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看完之后特别的有感触，往后我们也会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不攀比跟风，自觉地践行文明新风，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
6: 新一代光伏技术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赛道，钙钛矿技术是其中的前沿方向。山东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发力，推动钙钛矿光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在全球新一代光伏竞争中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7: 钙钛矿听起来像是含钙钛的天然矿石，事实上目前的钙钛矿它既没有钙和钛，也并非矿产，而是一类具备特殊晶体结构的化合物。
8: 早在十几年前，科学家就发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理论光电转换效率比传统晶硅太阳能电池高10%以上，原材料和工艺成本也更加低廉，但这种电池却因稳定性差等问题迟迟无法规模化量产。
0: 山东能源集团钙钛矿项目研发总监吕兴杰，
9: 钙钛矿这个东西对紫外光比较敏感一些，它不像传统的这种无机材料晶硅，因为钙钛矿是个有机无机混合的一个材料，要提效率就要提高它的一个电子和控学的提取的性能，就要加很多的添加剂，但是它会对稳定性造成破坏。
0: 为了抢占第三代光伏这一关键赛道，山东能源集团将钙钛矿项目建设列为集团一号科技工程，2024年投资3.5亿元建设了我国北方第一条百兆瓦级钙钛矿电池中式生产线。吕兴杰，
9: 就有好多的工艺还有设备没法确定哪一个是最优的路线，所以说用这个中式线来进行一个验证，可以进行灵活的一些调整。24年年底跑通嘛，首片下线的效率就超过了15%，这就意味着整个产线我们无论是从设备的选型还是说整个的一个调试都是非常的顺利。
0: 然而这项跨界新技术单靠企业自己很难完成全链条突破，关键时候山东率先出台政策，成为全国首个从省级层面专项布局钙钛矿产业的省份，打通人才技术项目资金要素通道，共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科技示范工程。山东省科学技术厅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韩少华，
10: 实际上它既是我们上的一个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可以说由于组织科研在效率爬坡还有稳定性的爬坡是这样一个关键期，那么我们也是在调研基础上就提出了我们要边技术攻关边重视放大，同时呢就用示范。
0: 山东能源研究院研究员庞淑平，
11: 我们主要聚焦基础研究，公司主要负责成果转化，所以从开始立项到最后，基本上所有的会吧，大大小小会我们都是在一起在进行的，这样也有利于泊车项目更同步的这样一个进行。

0: 依托双向赋能的产学研协同研发体系，山东在大面积薄膜涂布不均、长期光照衰减两大行业难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电池最高光电转换效率达 21.59%， 同时让组件实现高效率、长寿命、稳定发电。山东能源集团钙钛矿项目实施负责人江京福：
1: 这个是我们在国际的第三方认证报告，那是对我们组件稳定性的一个认可。25年刚开始做的时候，3天组件就发黄，通过技术不断的迭代，现在85度的湿度啊，85度的高温，然后再包括到-45度，然后一个几个循环进行测试啊，1000个小时要小于5%的一个衰减量。我们的适应验证实际上是比这个认证报告的数据更好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离着产业化更近了。
0: 如今山东能源集团还建成了钙钛矿多场景综合示范电站，覆盖余光互补、光伏围墙、光伏车棚、建筑光伏一体化、分布式互用电站5大应用场景，技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2: 权威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组织筹备情况。本届赛事规模刷新省运会历史，新增冰雪、海岸赛艇等多个新项目。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3: 4年1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山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乔云平介绍，本届省运会定于8月26号开幕，9月5号闭幕。开闭幕式分别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和体育馆举行。
4: 运动会共设置38个大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一届增加了19%，报名参赛运动员达到了1.3万人，教练员、裁判员队伍超过3000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的历史新高。
3: 省运会比赛将分2个阶段举行，开幕式前安排38个项目的预赛和27个项目的决赛，开闭幕式期间安排11个项目的比赛。截至目前，省运会预赛已完成98%，有11个大项及部分小项的决赛已经顺利完赛，共产生金牌380枚。乔云平：
4: 本届省运会新增花样滑冰和冰球2个比赛项目，本届运动会共有11个市报名冬季项目，较上一届增加83%，接轨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海岸赛艇、棒垒球项目，持续提升全运核心竞争力，新增马术、高尔夫等项目。
5: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乡村民生保障的重点。成武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乡村养老新路径。请听报道。
6: 在这住的省运可舒畅了，
7: 我们这个互助院能互相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这个
0: 老人们所在的晚霞宏观互助园是成武县今年打造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当前农村养老面临双重压力，收入偏低，购买力有限，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独居比例高，失能照料缺失问题突出。近年来，山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不小。成武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祝兆廷：
8: 家庭养老这个床位改造难，对吧？大部分呢，老年家庭的房屋陈旧，设施老化，特别呢，不具备洗澡这一个的条件，都是旱厕，这是呢改造难度成本大。
0: 面对现实困境，成武县另寻出路，将部分闲置校舍进行适老化改造，打造及助餐托养、健康义诊、休闲娱乐、文化康养于一体的晚霞宏观互助园，用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破解养老阵地不足的难题。南鲁集镇党委书记王之峰：
9: 加装了电梯，方便老年人能进行这个上下楼。另外一个，你过道里边这个我们加装了这个扶手。另外，房间里边每个这个卫生间，我们都加装了这种适老化的改造。所有的这个床都是这种适老化的这种床位。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洗浴间，方便这些老年人进行洗浴。另外一个，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安装了这个暖气、空调。
0: 阵地建起来，服务更要跟得上。成武县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民政、卫健、医保、镇村联合制定准入标准与服务管理细则，落地5床联动政策，实现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有效转介。 让老人不出互助园就能享受住院报销政策。园区还安排乡村医生24小时驻点，配套建设助老食堂、休闲活动室，常态化提供助餐、助洁、心理慰藉等48项服务。成武县南鲁集镇卫生院晚霞红光医养院负责人李露露：
10: 包括生活照顾、医疗照顾、洗发啦、洗澡啦、剪这个手术指甲啦，就是清洁卫生这一块，如果需要就是说就医这方面，我们会协助他们就医。
0: 考虑到农村老人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成武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低龄帮扶高龄、亲属轮流照料的长效机制，老人还能通过帮厨、种菜、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积分，抵扣餐费。多元化的互助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的护理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消费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成武县南鲁集镇南陈庄村晚霞红光互助园居住老人王林藏：
7: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家里这个有200-300米吧，这就是在这里优势，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及时可以得到救助。
0: 目前成武县已建成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成武县副县长申泽明：
11: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2: 山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熔炼固炼暨铸围高校赋能万亿城活动昨天在潍坊启动。潍坊市巨神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山东基地现场揭牌，5个产教融合合作项目签约，期间还开展校企对接、参观调研等活动。
5: 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建设经验交流会昨天在济南召开。近年来，全省共命名2056个党支部为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认定3078名党员为省直机关4好党员，充分激发了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争先进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
2: 省商务厅近日印发2026年度山东省出口品牌企业名单，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258家企业入选，产品涵盖机电产品、五矿化工、轻工工艺品等品类，入选企业可享受提速即办、境外资源精准匹配等优惠政策，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
1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7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16号夜间，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出现降雨，其中德州、滨州、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局地出现暴雨，最大降水量为98.2毫米，出现在定陶黄甸。1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势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和临沂南部29度左右，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德州小雨转晴，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泰安大雨转多云，20到26度，菏泽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9度，济宁中雨转晴，21到26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日照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威海中雨转

0: 小雨，23到25度，潍坊中雨转多云，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多云，21到27度，滨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东营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7号白天偏东风，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7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继蒋方舟被中国人民大学撤销硕士学位之后，7月15号，西北大学通报认定贾浅浅多篇论文存在抄袭、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经撤销他的硕士学位，同时撤销副教授职称、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很多网友感慨啊，终于等来了。情况通报中一句话引人注目，有关单位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抄袭啊，并非是一个人的事儿，论文有导师，答辩有评委，发表有编辑，学术审核有着完整的把关链条。可是从通报的内容来看，贾浅浅论文中不仅有大段文字和他人雷同，连核心的论点也有重合。完整的把关链条之前不能发现和终止问题，本身就需要反思，就需要被事后追责。现实当中，名气很容易混杂各种因素，为个体铺就上升的通道，审核可能更宽松，资源倾斜可能更多，质疑声可能被淹没。可是这样的操作积累下来，公正这把衡量学术的尺子自然就会变形。名气是怎么来的？可能会被捧出来，但是归根结底还要来自实力。近来有句网语说得好，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无论哪个时代，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永远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悬浮在半空一戳就破的光环泡沫，不是仗着光

环钻空子，在学术天地里鱼目混珠，偷梁换柱。一些人用这么长的时间立起来的人设，如今落得这样的局面，教训不可谓不大。虽说不至于让当事人完全社死无路可走，但是即便是换了赛道，他们的文化艺术形象完全可以说被钉上了耻辱柱。这样的大疤痕没有任何医美的手段能够消除，社会人心会永远记得。有文心可雕龙，失了文心也就失了风骨。让文化学术回归求真求实的本位，不以假乱真，不逆水行舟。这不只是对贾浅浅、蒋方舟两个人的警醒，更是对所有虚幻的追求光环，进而动着各种小心思的人一声振聋发聩的棒喝。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乘高铁出游。然而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自家孩子初中生办了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呢？对此，媒体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写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然后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购票。理论上可以，可是操作起来很繁琐。现实当中，这样的限制条件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学生都难以有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而火车学生票基本上沦为大学生票的话题，早就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了。就像这位家长困惑的，在火车儿童票之外的未成年人到底该不该享受购票的优惠，这个老问题依旧值得探讨和解决。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翻翻老底子，看看当初火车学生票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公开信息显示，学生火车票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主要面向的是异地就读的大学生，为他们寒假暑假往返家庭和学校提供补贴。这是在当时大学生数量很少，出行人数不多，属于小众福利，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大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学生火车票每年仅限四次优惠，沿用到中学生身上，也自然就延续了异地上学的硬性要求。从这个历史视角看，如今绝大多数初中生、高中生难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也算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不足为奇。但是你把这个制度放到今天来看，就有些不合时宜，有必要与时俱进了。首先，法律层面其实已经有了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平时坐公交都能用学生票、学生月票，怎么到了高铁那就不行了？老做法已经和法律规定对不上了，该改改了。再说了，现在出行的中小学生可多了，要是能很便利地享受火车票的优惠，那会减轻家长多大的负担，又会刺激出行带来多大的消费能量呢？这个账应该算大账才对。我还记得铁路部门前不久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既然能对老人优惠，干嘛不把未成年群体一起纳入考量呢？看来铁路部门是该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了。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

0: 车来到上海卖瓜，结果呢不小心误闯了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1分。先是懊恼几分钟，然后呢惊喜和感动就来了。让瓜农没有想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以后又自掏腰包买了他110元的瓜。最近发生在上海普陀的这一幕被称作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赢得网友广泛的点赞。交警的操作确实值得点赞，一方面严格执法，机动车误闯了禁行区域，按规定就应该进行处罚，这是维护城市交通良好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将心比心，热情服务，自掏腰包购买西瓜，既是对基层劳动者的体谅和尊重，更是当时警察柔软内心的自然流露。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执法，一罚一买之间尽显执法的刚柔并济，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包容和善意。网友纷纷点赞，更映照出世道人心的温暖底色。这或许也能给其他的执法部门带来启示，城市治理既需要规矩，也需要温度，执法的人既要讲原则，更要有情怀。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报道。
3: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4: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3: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5: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响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 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3: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4: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6: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9: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1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2个，是服务未来产业，提 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

0: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所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2: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4: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国家疾控局昨天表示，疾恐肯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请听报道。
6: 夏季湿热环境下，

0: 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轮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说，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及空中控制系统及超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及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区域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
4: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他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也被称为连接欧亚大陆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3: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降至 50% 以下，不支持率持续上升。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 49%， 比6月下跌 5.3 个百分点，6月的支持率则比5月下跌 5.1 个百分点。最新民调中，不支持率为 25.2%， 比6月上升3个百分点。在民调中选择不支持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抱期望、政策糟糕、首相不值得信任，是其对高市内阁抱负面印象的最主要原因。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